阿妹，三五一单。啊，山竹们，竹们的竹们，我唱；竹们竹把山的竹把山，我们我们山里边开了那个瓜，结果那边的开了那个田，分起来那个外头那个，早那早比咱们都是个蛮直毛。好，那关注我们自己的，不要忽略我们菩萨，我们看到我们分数，认真啊！你在罗斯盖的三瓜了，你就真是一个。